0: 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0: ᱠᱤᱪᱷᱤ ᱱᱤᱡᱮᱨ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ᱨᱤᱱ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ᱪᱟᱥ 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ᱠᱤᱢ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ᱴᱟ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ᱚᱱᱟ ᱯᱚᱴᱟ 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ᱪᱟᱥ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ᱩ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ᱥᱟᱨ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ᱜᱚᱵᱚᱨ ᱠᱚᱦᱚᱸ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ᱦ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ᱦ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ᱦ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ᱥ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ᱳᱭ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ᱥ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ᱥᱤᱭᱟ 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ᱥ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ᱟᱵᱚ ᱢᱟᱱᱮ ᱟᱠᱚ ᱢᱟᱱᱮ ᱡᱮᱢᱚᱱ ᱟᱦᱟᱨ ᱵᱤᱥᱳᱫᱷᱚᱱ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ᱡᱮ ᱪᱩᱱᱟᱹ ᱪᱩᱱᱟᱹ ᱦᱚᱸ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ᱩ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ᱥᱟᱨ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ᱜᱚᱵᱚᱨ ᱠᱚᱦᱚᱸ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ᱦᱟᱨ ᱠᱚ ᱥᱤ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ᱡᱩᱫᱤ ᱟᱦ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ᱤᱱ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ᱢᱟᱨᱪ ᱮᱯᱨᱤᱞ ᱨᱮ ᱨᱚᱦᱚᱲ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ᱨᱪ ᱮᱯᱨᱤᱞ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ᱥ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ᱮ ᱮᱠᱚᱨ ᱠᱚ ᱢᱟᱱᱮ ᱵᱚᱱ ᱪᱟᱥ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ᱵᱚ ᱚᱱᱟ 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ᱥ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ᱦᱟᱨ ᱠᱚ ᱥᱤ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ᱡᱩᱫᱤ ᱟᱦ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ᱤᱱ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ᱢᱟᱨᱪ ᱮᱯᱨᱤᱞ ᱨᱮ ᱨᱚᱦᱚᱲ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ᱨᱪ ᱮᱯᱨᱤᱞ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ᱥ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ᱮ ᱮᱠᱚᱨ ᱠᱚ ᱠᱤ ᱯᱚᱪᱟᱥ ᱰᱤᱥᱢᱤᱞ ᱥᱟᱨ ᱦᱚᱸ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ᱟᱸᱪ ᱪᱷᱚ ᱠᱤᱞᱳ ᱚᱱᱠᱟ ᱪᱮᱫ ᱥᱟᱨ ᱦᱚᱸ
0: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ᱤᱭᱟᱹ ᱥᱟᱨ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ᱴᱟᱥ ᱠᱚ ᱟᱨ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ᱠᱚ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ᱢᱟᱱᱮ
0: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ᱞᱮᱠᱟ ᱜ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1: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ᱟᱨ ᱠᱚ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ᱝ
0: ᱦᱳᱭ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ᱟᱜ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ᱵᱤᱱ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ᱮᱞᱚ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ᱫᱟᱜ ᱵᱷ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ᱨ 15-20 ᱫᱤᱱ ᱵᱟᱹᱜ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ᱤᱭ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ᱥᱮᱴᱮᱞ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ᱨ ᱵᱚ ᱮᱢᱮᱫ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ᱚ ᱮᱢ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ᱞᱟᱝᱠᱴᱚ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ᱮᱱ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ᱵᱚ ᱦᱟᱹᱠᱩ ᱨᱮᱱ ᱩᱱᱠᱩ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0: ᱦᱳᱭ ᱟᱨ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ᱫᱚ ᱡᱩᱫᱤ ᱡᱚᱛᱚ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ᱮᱬᱟ ᱦᱟᱹᱠᱩ ᱟᱲ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ᱚᱱᱠᱟ ᱢᱟᱱᱮ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 ᱵᱮᱥᱴᱤᱠ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ᱮᱬᱟ ᱦᱟᱹᱠᱩ ᱟᱨ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ᱡᱚᱛᱚ ᱯᱩᱨ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ᱠᱟᱛ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ᱡᱟᱲ ᱦᱚᱸ ᱟᱲ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1: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ᱟᱹᱠᱩ ᱪᱟᱥ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ᱥ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ᱟᱜ ᱦᱚᱸ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ᱥᱟᱞᱟᱜ ᱥᱚᱢᱟᱱ
0: ᱜᱮ ᱦᱳᱭ
1: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ᱲ ᱩᱱᱠᱩ ᱛᱤ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ᱲᱟᱜ ᱦᱩᱭᱩᱜ
0: ᱡᱟᱲ ᱫᱚ ᱮᱠᱪᱩᱭᱮᱞᱤ ᱫᱷᱚᱨᱮ ᱡᱮ ᱟᱵᱤᱱ ᱵᱤᱱ ᱯᱨᱤᱯᱮᱭᱟᱨ ᱠᱮᱜᱼᱟ ᱢᱟᱨᱪ ᱮᱯᱨᱤᱞ ᱦᱩᱲᱩ ᱟᱲᱟᱜ ᱤᱭᱟᱹ ᱠ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ᱨᱥᱚ ᱮᱦᱚᱵ ᱨᱮᱱ ᱠᱚ ᱢᱟᱱᱮ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ᱛᱟ ᱵᱨᱤᱰᱤ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ᱮ ᱡᱩᱱ ᱠᱚᱨᱮ ᱜᱮ ᱩᱱᱠᱩ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ᱟᱲ ᱠᱚ ᱴᱷᱤᱠ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ᱟᱲ ᱠᱚ ᱴᱷᱤᱠᱟ ᱢᱮ ᱡᱩᱱ ᱨᱮ ᱟᱲᱟᱜ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ᱡᱟᱲ ᱜᱮ ᱚᱱᱠ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ᱴᱷᱤᱠ ᱴᱟᱭᱤᱢ ᱠ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ᱤ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ᱭᱟᱹ ᱨᱮ
1: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ᱯ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 ᱥ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ᱯᱮ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ᱞᱮ ᱮᱢᱟ ᱚᱱᱠᱟ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ᱫᱤ ᱠᱚᱱᱟ ᱯᱷᱟᱨᱢ ᱠᱷᱚᱱ ᱫᱚ ᱯᱷᱟᱨᱢ ᱠᱷᱚᱱ ᱫᱚ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ᱫᱤ ᱠᱚᱣᱟ ᱛᱚ 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ᱴᱯᱟᱲ ᱯᱷᱟᱨᱢ ᱨᱮ ᱢᱮ ᱡᱩᱱ ᱨᱮᱜᱮ ᱟᱞᱮ ᱫᱚ ᱢᱟᱱᱮ ᱵᱨᱤᱰᱤᱝ ᱥᱴᱟᱨᱴ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ᱡᱩᱱ ᱡᱩᱞᱟᱭ ᱛᱮᱜᱮ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ᱠᱟ ᱫᱚ
1: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ᱤᱱ ᱥᱮᱬᱟ
0: ᱠᱟᱹᱴᱩᱵ ᱤᱱ ᱥᱮᱬᱟ ᱦᱳᱭ ᱠᱟᱹᱴᱩᱵ ᱤᱱ ᱥᱮᱬᱟ ᱠᱚ ᱤᱭᱟᱹᱜ ᱠᱚᱣᱟ ᱠᱚ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ᱚ ᱞᱮ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ᱯ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
0: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ᱦᱳᱭ
1: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ᱦᱚᱸ ᱯ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0: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ᱪᱮᱫ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ᱞᱮ ᱪᱮᱫ ᱠᱚᱜᱮ ᱚᱱᱠᱟ ᱛᱚ ᱚᱱᱠᱟ ᱥᱚᱛᱚᱱᱛᱨ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 ᱵᱟᱞᱮ ᱠᱚᱨᱟᱣ ᱮᱱ ᱠᱚ ᱫᱚ
1: ᱥᱚᱛᱚᱱᱛᱨᱚ
0: ᱟᱨ ᱱᱚᱣ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ᱟᱵᱚ ᱰᱤᱥᱴ੍ᱨᱤᱠ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ᱮᱠ ᱤᱭᱟᱨ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ᱨ ᱵᱞᱚᱠ ᱨᱮ ᱥᱟᱞᱟᱜ ᱡᱩᱫᱤ ᱠᱚᱱᱥ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ᱡᱮ ᱩᱱᱤ ᱟᱞᱮ ᱱᱚᱰᱮ ᱟᱞᱮ ᱛ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ᱦᱚᱸ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ᱛᱷᱨᱩ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ᱯᱮ ᱥᱟᱯᱞᱟᱭ 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ᱭᱟᱹ
0: ᱚᱱᱠ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ᱛᱷᱨᱩ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ᱠᱤ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ᱥᱠᱤᱢ ᱵᱟᱞ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ᱟᱜ ᱥᱠᱤᱢ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ᱲᱚ ᱟᱲᱟ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ᱥᱤᱞ ᱜᱩᱨ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ᱠᱤᱢ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ᱦᱚᱸ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ᱮᱯᱞ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ᱲᱟ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ᱱᱟ ᱵᱟᱫᱽ ᱨᱮ